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讲解，为什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呢？
4: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平阳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一转眼就进入到九月，暑气慢慢消退，晚风多了一份清爽的凉意。九月还是挺特别的，有开学的忙碌，有季节转换的感慨，心里偶尔会冒出一些念想，怀念远方，也回望过往。今天节目开篇，我们先听到的是来自周云鹏的《九月》。

很多人读过孩子的诗，这一首歌歌词就是取自孩子同名的诗歌，周云鹏重新编曲演唱，苍凉辽阔，非常适配九月这种沉静思绪纷飞的氛围。一把吉他，低沉的嗓音，就把远方孤独跟辽阔全部唱出来了。刚刚过完开学季，不管是学生还是重新调整状态的打工人，九月也是一个新起点。那么第二首歌要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0: 收录在赵雷2022年的专辑《数钱街少年》的《我记得》，据说创作灵感部分来自小说《时光倒流的女孩》，书中关于离别跟重逢的观念启发了赵雷，他用轮回、灵魂相遇这样非常诗意的视角来写亲情。整首歌通篇没有直接喊出妈妈两个字，却句句都是思念和牵挂。他借一个新生儿的视角，想象灵魂带着前世的记忆来到世间，和母亲再一次相逢，却又因为降生被迫遗忘过往。很多人听完之后会有共情，不只是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想起生命里那一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
0: 别忘想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更有一些年份了，发行于2000年，是苏慧伦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作品。很多人说秋天的海看上去风平浪静，可是海面之下依旧暗潮涌动。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

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它不是教你马上去忘掉过去，而是允许自己带着情绪慢慢消化。就像秋日的大海，风浪总会慢慢归于平静，有些遗憾不必强行抹平，就让秋风让时间慢慢去沉淀。万晓利的很多的音乐作品总是带着冷静的观察，人间众生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被生活推着打转，奔波挣扎，却依旧在不停的转动。我们来听来自万晓利《陀螺》。

九月，很多人又开启新一轮的忙碌，当然也带着希望。听完你是否也会感慨，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陀螺，被现实裹挟，但心底依然可以守住自己的节奏。九月的风吹走剩下的浮躁，日子有苦也有甜，有遗憾也有希望。哪怕生活一地琐碎，也别忘了心里可以望向云端，保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和向往。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暖纳西京东厢，独龙洞水移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摇得昂，乌兹别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出品人周伟、李静、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袁伟根、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盛春元。

0: 向100年前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致敬，向古往今来每一位为国家富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青年致敬。1927年12月12日，广州起义第二天，广州各界群众拥护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广州西瓜园举行。
1: 总指挥，张总指挥，
2: 张太雷先生，
3: 你是
2: 张先生，您不认识我了？
3: 我是孟达。
4: 孟达？
2: 哎，
3: 哦，
4: 许孟达，
3: 哎呀，记得记得记得，一心梦想着要到中国大船的那个少年啊！哎呀，这一晃5年过去了，都成大小伙子了啊！
2: 这次集会啊，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支部的代表
3: 啊。
2: 您刚才的讲话让全场各界人士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您看，那些带头喊口号的，很多是我们青年团员。
4: 嗯，非常好。共青团员应该在关键时刻起到先锋带头作用。
2: 嗯，
4: 真希望能跟青年团员们好好聊聊。可现在广州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开展。
2: 我知道，张先生。
4: 嗯，
2: 那我送送你吧。
4: 嗯，好啊，咱们边走边聊。
2: 哎，
4: 哎，5年前，你立志要造一艘全世界最大的中国航船。令我印象深刻呀。
2: 哎，
4: 怎么样，心中梦想没有放弃吧？
2: 当然不会，我现在啊，只要一有空，我都会看船舶制造技术书籍
4: 啊。
2: 可惜这方面书籍太少。
4: 嗯，
2: 张先生您看，
4: 嗯，
2: 这是我前几天画的大船的外观设计图，我给它起名为中华号。
4: 哦，哎呀，了不起呀，了不起，这艘中华号设计的太有气势了。哎，不过孟达，
2: 哎，
4: 想造出这样一艘海上航行的大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它需要许许多多怀揣大船梦的人共同努力才行啊。青年要有远大的理想，更要有为着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建造出属于我们中国的能够抵御任何惊涛巨浪的中华号大船。
2: 哎，张先生，您说的对，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5: 报告总指挥。
4: 什么事？
6: 张方奎和李福云部队已经开始向广州反扑了。
4: 上车，立刻出发。
5: 总指挥，
4: 嗯，
5: 出什么事了吗？
4: 各位同仁，反动派张发奎和李福林的部队已经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广州城开始反扑。你们这里要尽快有序地疏散群众。孟达，你组织一下青年团员，协助各界代表和革命群众安全撤离。
7: 是。好。
5: 总指挥，前面有障碍物。
4: 情报部队，准备战斗，加速冲过去。
7: 是。

1927年12月12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章太雷，身中三枪，壮烈牺牲。他以29岁的年轻生命，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春雷，激荡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征程。

0: 致敬。第
1: 好，
2: 哎，哦，好，
1: 爸爸，风筝从高点再高点。
2: 放心，爸爸会让它飞得又高又远，让它飞到太阳上去。
0: 1921年8月，第一个派往共产国际的中共使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张太雷，带着在中国组织青年团的任务，从莫斯科回国。这期间，他抽空回到江苏常州的家中做短暂停留。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2: 啊，不急，我先把这份稿子写完。哎，母亲和西平都歇了吗？
0: 早就歇了，我把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还给你准备了一些路上的干粮。
2: 哦，好。
0: 太雷，
2: 嗯，
0: 你写这么多字，都是从俄国学习回来的高深学问吧？
2: 嗯，差不多吧。我把它写出来，就是要告诉更多的人这些高深学问里的道理。
0: 然后呢？
2: 然后，让所有的劳动人民觉醒，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
0: 虽然看不懂这里面的道理，也帮不了你做些什么，但我会尽一个妻子的义务，照顾好咱们的母亲和西平，让你能放心的做大事。
2: 怎么了？说着说着怎么哭了？
0: 我就是有些害怕，为你担心。
2: 景华，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别担心，我在外面会照顾好自己，也会注意安全的。
0: 可是人家都说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你若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真不敢想。虽然你什么都不说，我和母亲也猜到了你做的事情，他叫我不要打听，怕影响你。
2: 母亲是个明事理的人，是我让他老人家操心了，也连累你担惊受怕。
0: 太累，有时我在想，我们这个家虽不殷实，也还算生活安逸。你抛开一家老小，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革命，到底图些什么？改变社会，改变国家的命运，缺你一个不行吗？
2: 对不起，静华，让你受苦了。我抛开眼前这个安逸的家，正是想谋将来永远幸福。那是因为我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强盛，民众富有，没有战争苦难，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可这一切则需要我们去斗争。

0: 需要我们用信念和生命去震碎破烂不堪的旧世界。
1: 张太雷返回上海后，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找来张太雷，了解青年团恢复等工作的进展。
2: 姐姐，陈先生。
3: 哎，太雷，快进来。
2: 陈先生，您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工作安排吗？
3: 来，先喝口水，咱们坐下来说。
2: 哦，好。
3: 我找你啊，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的青年团工作有什么新进展。
2: 自从上次我向中央局汇报了在莫斯科参加的青年共产国际会议，传达组建中国青年团的任务之后，我私下和一些老团员商议过，一致认为应该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可到目前为止，各地工作缺乏成效，有的甚至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3: 什么原因导致工作停滞不前？
2: 组织活动自由散漫，团员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主要原因。现在团员们信奉各种主义的都有，甚至还有一些是赶时髦来凑热闹的。所以我提议，一要尽快拟定临时章程，加强整顿，统一思想，强调青年团要信奉马克思主义；二是敦促各地要尽快成立地方团组织，大力发展新团员；三要尽快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和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
3: 很好，我同意你的分析和提议。这样好不好？起草临时章程这项工作就由你来负责，中央局审议之后会尽快转发各地团组织。我们也将随即开展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太雷啊，如今我们的党已经成立了，需要后备力量和预备学校，只有不断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加入党组织，党的力量才会壮大，党的事业才能蓬勃发展。之前我在广州啊，迟迟没有回来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也是想利用广州的环境多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2: 陈先生，广州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3: 中山先生废止了袁世凯的治安警察条例，在广州革命团体活动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2: 哎呀，真想有机会去广州感受一下。
3: 哎，现在就有机会
2: 啊！
3: 共产国际的马林先生要离开上海南下，途经广州，中央局安排你作为翻译陪同。还有啊，希望你要沿途指导一下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怎么样？
2: 哦，那什么时候出发？
3: 很快，这次南下路途遥远，来回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放心，陈先生。
1: 广东，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得风气之先，富于革命传统。1919年五四运动在广州掀起了青年运动热潮，涌现出阮孝先、刘尔松、周其建等一大批青年领袖人物。1920年七月，谭平山、谭芝堂等人从北大毕业回广州执教，不久建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0年十二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在速播巷19号的小红楼开办了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逐步成为广东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基地。 谭平山和谭之堂在这里担任班主任和教员。
4: 平山，你找我？
5: 哎，之堂，你来看。
4: 哎，
5: 上海寄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这个章程来得很及时呀。
4: 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和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研究马克思主义。
6: 太好了，既研究马克思主义，又有实行社会改造的行动，青年团才有希望啊。眼下我们可以多参与工人运动。
5: 你理解的对。年初中山先生废止了治安警察条例，广州相继成立了几十个工会，工人罢工运动开展的是如火如荼啊。
4: 是啊，最近啊，就有土木工人、车缝工人、铁路工人、纸业工人罢工，接下来会有更大的罢工运动。
5: 目前来看啊，这些工人罢工都取得了成功，但是靠资本家的妥协和怜悯，无产阶级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现阶段我们需要尽快把工人们都团结起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4: 你说的对，上海总团还布置了最新任务，按章程尽快整顿各地青年团，
5: 这是眼下最迫切的任务，我们要尽快行动。
7: 你可算下课了，我们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8: 我的天哪，我都吃第三碗姜撞奶了。
9: 来，文秋，快坐下。哎，老板，再来一碗姜撞奶。
10: 哎，好的。
8: 哎，怎么回事啊？你们几个是专门在这儿等我的吗？
11: 哎，停停停，我和陈怀安可算不上专门。
7: 专门这个词儿啊，只有嘉豪值得拥有。
8: 你们俩真是一唱一和，没有一句正经话。
11: 今天是嘉豪约着我们去照相馆照相，走出门才支支吾吾说要叫上你。
7: 我当时还纳闷呢，这不过年不过节的照哪门子相啊，后来提出叫上你，我才彻底明白我们俩今天的身份。
8: 什么身份？
7: 我乃书童陈怀安。
11: 我是丫鬟林淑琴。
12: 我们两个是随行人员。
11: 宋公子，
7: 宋公子，
11: 请吧，
7: 请。
9: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俩呀真是一对活宝。来，你先试，让他们唱大戏去吧。
8: 哎，照相你怎么也不告诉我？我这一身衣服也不好看呢。
9: 我已经专门为你在旗袍商行定做了一件旗袍，样式很新，你一定会喜欢的。
7: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我没说错吧？专门这个词儿，
11: 只有嘉豪
12: 值得拥有。
9: 行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哎，文秋，你来这里上课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一起报名多好呀。
7: 对呀，大家都是青年团员，又都是一个学校的，和宋公子一起上课，有个伴儿也好嘛。
11: 说真的，这个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里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有教育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图画等，也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学员大多来自广东各地，还有广西来的。课堂上更多时间是用于集体讨论。
9: 集体讨论？那你们都讨论什么呀？
11: 对对对，都讨论些什么呀？
13: 讨论中国的现状与未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讨论我们的历史使命等。哎，你们真的应该去听听。
7: 我觉得中国目前之现状，还是要多分析问题，少谈点主义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理想社会就是要通过一点一滴的不断改良才能逐步实现呢。
11: 我不同意。你想建立理想中的社会，当然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啊。就像建房子，没有一张图纸，只知道一味的垒砖头，那这房子它能盖得好吗？
14: 哎呀，你不要在这里挡住，你走开啊！
15: 老板，行行好啊，我给点吃的，我在
10: 孩子天没吃饭了。
14: 我自己做生意也不容易嘛，每一个阿姨过来我都要施舍，是不是？搞不好我自己都要上街了。
10: 求求
14: 你啊，哎，你走开。
10: 求求老板，我
14: 哎呀，行了，怕了你们了。你在这边等住，我给你们一点吃的啊。
10: 哦，谢谢。
14: 哎，老婆，你攞啲食嘅嘢出嚟俾佢哋啊。
8: 啊？

0: 老公啊，成街都乞衣，我哋点管得晒咁多啊？哎哎，拿住拿住，
1: 行行行行，
0: 那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哎，什么世道啊！
2: 纵观中国之现状，经济极端落后，我认为啊，救治中国的唯一办法应该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没有资本积累的国家和政党都是贫弱无力的呀。
3: 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已经暴露无遗，让当下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岂不是穿着旧鞋走泥泞路吗？我认为应该通过革命建立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无法律、无宗教，还有无婚姻制度的十三无理想社会。
4: 淑琴，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那都是密不可分的，社会及团体更需要秩序和纪律。十三无理想虽然美好，但在当今的中国根本无法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反而会成为革命者严明组织纪律的阻碍，它会严重涣散革命斗志。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来打碎这个黑暗的旧世界。
2: 我不赞成革命，因为我害怕看到流血。你所说的黑暗旧世界，洪秀全打碎过它，曾国藩改造过它，孙中山变革过它，可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停留在原点，甚至还不如从前呢。中国的苦难太深重了，经不起再流血再死人了。
4: 所以中国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
2: 马克思主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太残酷了。文秋，你怎么会相信？
4: 不是相信，是信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救当前的中国。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剧中人张太雷由张玲演播，陈独秀由郭东文演播，老海员由王伟波演播，许文秋由吕囡囡演播，宋佳豪由刁木子演播，陆静华由童冰演播，谭平山由胡安宇演播，许孟达由林鲁阳演播，林淑琴由王莹演播，张希平由曾希彤演播，陈怀安由金亮演播，旁白童冰。参加演播的还有黄家荣、顾磊、朱荣正、胡云飞、刘若冰、鲍子阳、杨舒赫、王颖仪、谢之多、杨健、陈月华、刘音林等。本剧副导演童冰，统筹策划陈月华、黄家荣、陈耀聪，录音谢贝伟、武君一，配乐合成谢贝伟。广播连续剧《团一大在广州》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本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制作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

0: 看那西京东厢，独龙洞水一苗壮，
1: 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摇得。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会晤。这次会议由阿曼与伊朗牵头，旨在争取各方支持一项临时协议，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
1: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决赛将打响，美国队与法国队将争夺冠军。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进行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对阵八号种子希尔顿。

0: 墙，也留着一扇窗。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5: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4: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6: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 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6: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8: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6: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

0: 品研究员刘新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2: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4: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3: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5: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3: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5: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3: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2: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6: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2: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 八加I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一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

0: 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0,000,000,000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这种，
3: 啊，不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3: 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3: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去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

0: 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GPU 集成的这种的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2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 11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二，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的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就是被动的。那同时呢，他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管控啊，因为他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五米下锅，所以造成这么一个
1: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
2: 对
1: 刚
2: 对
1: 才
2: 对。
1: 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2: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它因为它还是有些货的哈，它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

0: 到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终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他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吧，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呢，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1: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然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有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 给这个市场。

0: 上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5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呐。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鲍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 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在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有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长期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2: 从现在市场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了，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那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到，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他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0: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去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 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0: 丁老师，嗯。
2: 啊，好的好的。2027年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4这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它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厂的工作，控厂降价呀，包括他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然后到了25年之后呢，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打开了，造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失衡。所以那随着这个25年之后的这个这一波行情的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弹，这个主流的厂商实际上都在这个2025年至2026年都先后释放了这个破产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国的厂商哈。到2027年前后，一般的一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在一年半到两年大概基本上就能够出一个出货的一个量产出货的一个状态了。我的判断大概是2027年底整个这个这个存储的企业扩产后的产能呢就开始一个释放的一个节点。再加上整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吧，我觉得很正常的，它也会就不会说。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解锁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五期，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华语流行音乐百花盛放的黄金岁月，卡带、随身听、电台点歌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印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歌声重温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滚烫记忆。第一首歌来自叶倩文，1991年发行的《潇洒走一回》。

叶倩文洒脱大气的嗓音，把人世间的爱恨得失、聚散离合唱了出来。当年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火，既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成为很多人心中豁达人生态度的写照。悲欢离合本来就是人生常态，何不放下纠结，潇洒走一回呢？同样是出自1991年，李宗盛写下了这一首道尽人间百态的作品，歌名叫《凡人歌》。

李宗盛用质朴直白的歌词撕开生活本来的模样，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凡人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真实人生。当心中愁绪无处安放，很多人会把心事寄托给辽阔的大海。时间来到1992年，张雨生带来传世经典《大海》。

可能很多人初识张雨生就是从这一首歌开始的，高亢透亮的嗓音借大海诉说心底的遗憾和思念，潮水来来去去，就像那些回不去的过往，大海容纳万千情绪，也收留了一代人无处言说的心事。1992年，林志颖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收录的《17岁的雨季》，青春洋溢的歌声里藏着多少人的青春回忆。

1992年，林志颖出道，这一首17岁的《雨季》火遍两岸三地。用现在的话讲，这些都是当年的爆款啊！17岁是少年最美好的年纪，有朦胧的悸动，有懵懂的欢喜，当然也有淡淡的迷茫。而林志颖用他的清澈的声线，完美的复刻了少年独有的情愫。相信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里面都留存着这样的一份17岁的悸动。同样作为爆款作品，1993年张学友推出传世代表作《吻别》，这张专辑当年也是创下了惊人的销量，火遍整个华人世界。

张学友的歌声真的是非常有辨识度，哪怕是现在再听依旧是满满的回忆。无论过了多少年，音乐一响起，很多人的记忆瞬间就被拉回到那个年代。而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除了情歌，还有一份关于理想、自由跟坚持的呐喊。1993年 ，Beyond 带来的《海阔天空》，黄家驹写下的这一首歌，记录乐队十年逐梦的心路，有挫折，有彷徨，始终却怀揣对自由跟理想的向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我是佩阳，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张恒俊、沈亚秋夫妇凭二人之力赡养8位老人，尤其是对待莫永健、马桂兰二老，他们完全像亲生子女一样悉心照料，使失去女儿的两位老人再次享受到亲情的慰藉。可惜的是，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太过短暂。马桂兰老人身体不适，住院后查出多种疾病，辗转多个医院仍不见好转。
3: 哎，这大夫说了，先是啥骨髓增生异常，又是白血病。哎，老天爷，怎么毛病全让我摊上了呀？
4: 妈，你把心放宽，有病咱就治，不怕啊。
5: 就是，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好，您就放心吧。
3: 哎，算了算了，死就死吧，反正我也活够了。
4: 妈，你看你这说的啥话，你舍得张默宁宇啊？你孙女儿，你不想看着她长大成人？
5: 就是啊，妈。哎，爸，你也帮着劝劝妈，她的病才发现，能治好，我们不能放弃啊。
6: 亚秋，恒俊，你们的心意我们了解，小慧就是得的白血病走的，这病就算能治，那得花多少钱呢？
3: 哎，说的是啊，咱这医疗条件差，别治不好把钱花了，最后落个人财两空了。
4: 妈，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你看合疗能报销一部分，咱自己再贴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咱不能坐等。那要去就去上海，去瑞金医院，那儿的医疗水平是全国顶尖的。
3: 哎，算了算了，我都想过了，我也一把年纪了。哎，就算治好，还能活几年？哎，再说了，小慧的白血病，也许就是我传给他的。
4: 哎呀妈，
3: 是我害了他，让我也死在这个上头算了。
4: 妈，哎呀，你不要这么想，白血病不是遗传病啊，你没有害小慧。
5: 就是的，妈，你可别胡思乱想哦。
4: 再说了，妈，就因为小慧也是得这个病走的，你才更不能放弃。就当为了小慧再活一次，你也得把这个病看好啊。
5: 爸妈，亚秋说的对啊，当年那是医疗水平低，没能治好小慧，可现在医疗技术进步了，我们不能再留遗憾了。
3: 可是
4: 妈，没什么可是，这事儿我俩说了算。恒俊，你在家，我带着妈去上海看病。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这可不行，这化疗周期很长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你们交警队本来就缺人，过一阵儿到年关更离不了你这个队长啊。
5: 就亚秋一个人陪着去啊，我实在是不放心。
4: 那咱俩都走了，家里咋办呢？娃刚上1年级，离不了人，另外几个老人也要照顾，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我会经常打电话回来告诉你情况的。
5: 那行吧，听你的。
4: 好。
2: 2006年，沈亚秋只身带着马桂兰前往上海治疗，一去就是数月。这期间他陪诊送饭买医谈心，还垫付了大额的医药费。马桂兰老人异常感动，逢人便说自己又多了个亲闺女。 此后的四五年间，沈亚秋多次陪老人前往上海复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病情逐步稳定，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直到2011年，马桂兰老人病情复发，不治去世。张恒俊和沈亚秋像亲生子女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两位老人，忠实地信守着自己生有养、死有葬的诺言。马桂兰老人去世后，沈亚秋考虑到莫永健孤身一人，便决定把他接到身边，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但这件事儿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7: 哎，停停停，你们干啥的？谁让你们搬我家东西的？
8: 爸，你回来了。
9: 是我们让搬的。
6: 恒俊，亚秋，我说过了，我不去你们家，快让他们住手。
9: 爸，我们都劝过您好几回了，这一次说啥都不能再听你的了。
4: 你看你一个人住这儿，冰锅冷灶，孤孤单单的，这哪行啊。
9: 是啊，
6: 亚秋，这几年

0: 为了给你妈看病，你们搭进去了不少钱，连她的丧葬都是你们张罗的，我咋好意思再给你们添负担？我不去。
1: 哎呀，爸，您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儿女给妈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2: 就是，再说了，我俩都是拿工资的人，那钱没了再挣就是。
1: 对呀、啊，
2: 快，爸，走，上车。
1: 走，上车。
2: 嗯。
0: 不行，现在娃上小学，你们自己的爸妈哦，还有你的伯父伯母也要照顾，我再一去，你们两口子压力得多大呀，说啥我也不去。
2: 爸，不多您一个。
1: 就是啊，再者说您饭量又不大，我俩呀养得起。
0: 那也不行，你们别管我，我自己做自己吃，到时候两腿一蹬，你们把我俩葬在一起就算尽大孝了。
1: 哎呀，爸，看您说的，我们在那边团团圆圆，放您一个人在这边不管不顾，这您觉得可能吗？
2: 就是啊，你不去我们肯定放心不下，这隔三差五的来看你吧，跑来跑去耽误时间也不安全。
1: 对呀、啊、你搬过去跟我们一块儿住，反倒给我们省事省心了，不是？
2: 是啊，爸，你看您还能帮我俩照看孩子，接送他上下学，不是？
1: 哎，对对对，爸，咱这小宁宇啊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您帮我们带他，这任务非常重大呀，这您要去了也不是白吃饭，还有的操劳呢、哦、
2: 嗯，再说了，我们现在你看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对呀、啊、
2: 今天您不走，您不走也得跟着我们走。
1: 对，
0: 你们这样，你们爸妈没意见？
2: 嗨，我妈把铺盖早就给您收拾好了。
1: 是啊，我爸说家里人多热闹，还盼着你过去陪他下棋呢。
2: 嗯，张默宁宇也说了，等着你过去背他玩呢。
1: 啊、哦，要骑大马呢。
0: 既然这样，那你们等我一下，我把你妈的照片带上。
2: 放心吧，爸，照片啊已经放在车里了。
1: 是啊，
0: 恒俊，亚秋，我们老两口明明不是你们亲爸妈，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可你们俩对我们比亲儿女还亲呢。
1: 爸，我对小慧发过誓，说把你们当亲爸妈，给你们俩养老送终，我就绝不食言，不然我对不起小慧，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2: 对，叫一声爸妈，你们就一辈子都是我们的爸妈。
3: 张恒俊、沈亚秋夫妇把莫永健接到身边后，发动另外几位老人常与他谈心，还让他担负起接送女儿上学的任务。很快，老人便走出了失去老伴的悲痛。但是沈亚秋夫妻俩却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比以前更累了。因为2012年秋，沈亚秋的婆婆张玉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4: 咋没人呢？来人呐，来人呀、
2: 哎、妈，我在呢。
5: 你是谁？你咋在我们家里？
6: 老婆子，这是亚秋啊，你儿媳妇儿，你不认识了？
2: 爸，
5: 于庆祥，你胡说！我儿媳妇儿是，啊对，小慧，我儿媳妇儿是莫小慧。
6: 亚秋啊，你妈她老糊涂了，别往心里去啊。
2: 嗨，我不会跟她计较的。妈，你忘了，那个小慧没领证，我才是你的亲儿媳。
5: 小雨呢？我要抱小雨。
6: 得，你看，咱还没说清呢，他都翻篇了。
2: 哎呀，没办法，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这样。妈，小雨都长大了，今年13岁了，上学去了，你要。

0: 去接他，好不？
1: 好。雨鞋？哦，鞋在哪呢？
2: 嘿，哎呀，我说，你这招还挺灵的。
3: 哎，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着，待会儿啊，他肯定忘了自己要干啥了。
4: 哎，我知道爸，他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其实妈这样也怪可怜的。
2: 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呀，不好！
0: 妈，妈！
5: 屋漏又逢连阴雨，张玉本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又突发脑梗，中风摔倒，导致股骨头断裂，下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一下，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千斤重担落在了沈亚秋的肩头。
3: 恒俊，亚秋，这是我呀，这些年存下的一点钱。哎呀，你看这也没多少，你们拿着去给你妈请个护工。
0: 爸，这钱我们不要。
3: 哎呦，亚秋啊，你听我说，我跟你妈呀，虽然是半路夫妻，可这么多年过下来，我们早就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本来啊，也应该是我亲手照顾她，只可惜你看我这哮喘的老毛病，哎呦，这越来越严重了。
6: 爸，这些我们都知道，也没人说你啥呀。
0: 就是呀，您要是为了照顾妈，再把自己累出个好歹，不是更给我们添麻烦吗？
6: 对呀，不用您照顾，这钱呀，你也快收起来。
3: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钱呀，你们得拿着，这是我对这个家，对你妈的一点心意呀。
0: 爸，真不用，我压根儿就没想请护工，自己的妈，我自己经管。
3: 哎呀，你还上着班呢，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你照顾呢。
0: 放心吧，爸，我能行。再说了，这不还有恒俊，还有你们吗？
6: 是啊，爸。
3: 哎呀，真是难为你了，有你们这样的子女，真是老人的福气呀。
0: 爸，
5: 张玉瘫痪后，老年痴呆的情况也进一步加重，时常呼叫喊痛，越来越像个孩子。沈亚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照顾之余还变着法儿地哄他开心。

0: 老婆子，亚秋唱的好听不？
1: 好听，好听。
2: 那我们再给你表演个小品，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
3: 接下来，请欣赏小品《老两口的拌嘴日常》。
2: 于庆祥，饰演于庆祥。
0: 我演我。
3: 沈雅秋饰演张玉。
4: 妈，我演你啊。
3: 演出开始。
2: 我说老婆子呀，菜有点咸。
4: 啥？给你点钱。
2: 哎呦，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哎呦呦，你别吃，别吃啊。
4: 啥？我白吃。于庆祥，你没良心你。
2: 哎呦，我说你呀，你真是越来越聋了。
4: 我越来越熊了。行，我今儿就硬气一回，我拍死你。
2: 哎呦，
4: 你

0: 哎呦呦！
1: 哎呀，就我，哎呀，我喘。
2: 爸，
1: 不，
2: 爸。
3: 沈亚秋本以为于庆祥老人哮喘发作，然而送医后才发现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1: 恒俊，亚秋啊，我求你们一件事儿。
4: 爸，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5: 您说。
1: 别把我送走。
5: 爸，您为啥这么说啊？
4: 就是啊，我们能送您去哪儿啊？
1: 我有亲生儿女，按这个法规呀，应该他们给我养老送终，这我都知道。
4: 爸，别激动，您别激动。哎呀，歇会儿啊，来，慢慢说啊。
1: 可是你们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呀。这儿也是我的家，我是不想死在外头啊。
4: 哎呀，爸，您歇会儿吧。哎呀，您想的太远了，咱呀，先好好看病啊。哎，
1: 肺癌晚期，没几天了。
5: 爸，别这么说，咱好好活，活个长长久久。
1: 哎，啊，够了，我这活太久。给你俩添负担嘛。
4: 哎呀，爸，
5: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照顾你我们俩心甘情愿啊。
4: 是啊，爸，
1: 可你们太累了，我心疼啊。
3: 于庆祥也病倒后，家里一下子就有了两位危重病人，沈亚秋负担倍增，转眼就憔悴了不少。后来在几位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终于同意雇佣了一位保姆，但这也并没有将沈亚秋完全解脱出来。2013年春节前夕，他也病倒了。
4: 来，亚秋，先把药吃了。
5: 哎。
4: 哎，让你受苦了。
5: 谁说的？你看，你事业有成，小有进步，我呢，也工作得有声有色。这主持、演出、宣讲、下乡，啥也没落下。还得了一堆奖状，加上咱这一大家子亲人，咱们的日子丰富多彩，一点儿也不苦。
4: 这咋可能不苦啊？孩子要上学，六七个老人要照顾，尤其还有两个卧床不能动的，那就是个铁人，他也扛不住啊。
5: 我嫁给你，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心甘情愿为你们付出。
4: 哎，竟为我们付出了，那你自己呢？你看看你，就得了这么一身的伤病。
5: 谁说的？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4: 可是，
5: 哎呀，张恒俊，别再可是了。不就是个乳腺癌吗？又不是啥绝症，你不用为我担心啊，我自己跑一趟上海就治好了。
4: 我必须陪你一起去。
5: 不用，我自己能行。
4: 前些年妈去上海看病，你就没让我陪，现在你自己生病了，我作为丈夫再不陪着，我还是个人吗？
5: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看，你刚升中队长，马上又到春运了， 这个假你请不下来，也不能请。
4: 他领导的心也是肉长的，我老婆都得了癌症了，我还不能请假，还请不下来。
5: 行了行了，别耍性子。这些年单位对咱俩可不薄，各种荣誉和关爱没少给，咱可不能辜负了组织，拿着先进却做了后进的事情。
4: 可我心里愧疚，我都替你委屈。
5: 嗨，咱俩都是公务员，你现在又是警察，以前还当过兵，你说咱胸口那个党徽意味着啥？不就是让咱一心为公，尽力为民吗？咱这点私事儿就别耽误公务了啊。
4: 哎，行吧行吧，听你的。
5: 老公，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4: 哪一点啊？
5: 就是这句听你的。、哎、
4: 亚秋啊，我都听了你半辈子了，这回你也听我一句，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必须找个人陪着你，这总行了吧？
5: 好，这回我听你的。
4: 哎，这就对喽。
3: 沈亚秋夫妇20年如一日，尽心尽力赡养八位老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2021年11月，作为南通唯一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沈亚秋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回乡后，多家知名媒体纷纷邀约采访。
0: 你好，亚秋女士。
5: 您好。
0: 这张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吧？
5: 啊，对。
0: 真是一个大家庭啊。您给我们挨个来介绍一下吧。
5: 好的。这个是我爸妈和公婆。后面左边的这一对是我丈夫的伯父伯母。然后右边就是我丈夫已故的未婚妻的父母。他们是莫爸爸和马妈妈。
0: 哦，那个，我们来捋一下这个关系啊。您刚才说这个是丈夫已故未婚妻的父母是吧？
5: 是啊。
0: 那您叫他俩爸妈，还赡养他们？
5: 是啊，八位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0: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赡养莫马二老的呢？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你们不会有交集。
5: 我老公的前女友临终前，我老公答应他要赡养他的父母，要养老送终。那作为他的妻子，我应该支持他恪守这个承诺。再说了，唯一的闺女走了，两位老人也可怜，看着他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也于心不忍。
0: 那么照顾丈夫的伯父伯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5: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他们说，不管是伯父伯母还是莫爸爸和马妈妈，跟你都有啥关系吗？你为啥要赡养他们？
0: 对呀，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
5: 其实啊，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回，根本就不为啥。看他们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就想帮衬他们一把，就这么简单。
0: 就是出于单纯的本性的善良。
5: 而且啊，我现在想得更明白了，谁说我们没有关系？那谁又规定赡养老人非要有理由？这不赡养老人才需要找借口。
0: 好，您说的太好了。不过这个赡养八位老人确实很累吧？我们听说你都累出癌症了。
5: 啊，乳腺癌，前后化疗了6次。
0: 难怪张警官这么心疼你。
5: 你怎么知道？
0: 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你就明白了。
4: 亚秋不容易啊，照顾我们家4对父母，8个老人，前后加起来有20多年了。这事儿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这些年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6: 如果仅仅是照顾这八位老人的衣食住行，
0: 雅秋女士也许不会太苦太累，而且我听说这几位老人都有病，还有几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4: 是呀，刚开始啊，是我妈老年痴呆症，老人又摔坏了股骨头，卧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啊。这紧接着我继父得了肺癌，又到了晚期，这两个老人刚走没两年，我这伯父伯母又相继偏瘫，这卧床的老人最难照顾，可亚秋连着照顾了四个，尤其是照顾伯父伯母的时候，他还瞒着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家里的老人们都说呀，亚秋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最好的儿媳，最好的侄媳妇。我要再加上一句，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母亲。
6: 哪有他说的那么好，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
0: 亚秋女士，如果让你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这么做吗？
6: 这个问题其实我回答过我老公两次了，一次是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在我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的那天晚上。
0: 嗯，这样亚秋女士，您转过来面对着我们的镜头
6: 啊，
0: 把您的话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再说一遍。
6: 啊，好。头一次我说，多一份责任就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第二回我说，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7: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播送完了，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全、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8: 北京时间21:3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念，永远留予人地留恋。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生活中需要朋友，有他心里踏实，多年交情信得过。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1: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栽到军营来了，在军营里深深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年轮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螺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

0: 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1: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2: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3: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5: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6: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5: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7: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5: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8: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5: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9: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5: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

0: 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失事。

0: 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10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0: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 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5: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4: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6: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4: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6: 5个倡议呢，在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那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4: 20年风雨斜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7: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天空，烟雨
10: 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15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3: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17: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5: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6: 断头今日亦如何？
5: 创业艰难百战多。
6: 创业艰难百战多。
7: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5: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小学找得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坑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给你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对呀，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7: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8: 长征地理名片。
9: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7: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10: 对对对。
7: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5: 此去全台招旧部，
6: 此去全台招旧部，
5: 旌旗10万斩阎罗，
6: 旌旗

0: 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八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战尘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1: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2: 天将晓，
3: 天将晓，
2: 队员醒来早，
3: 队员醒来早，
2: 露青衣背下犹寒，
3: 露青衣背下犹寒，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3: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满身沾野草，
3: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4: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5: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4: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7: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2: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

0: 这本放学后的课桌，
1: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1: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1: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1: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这里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1: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1: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人称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啊？
1: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得还愉快子的，对吧？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根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根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他自己的长征路。
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落幕了，在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文旅服务专题展呢依旧是热闹非凡，以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个主题。
3: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1.4。早知道，懂哲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今天气温24度到33度，24度到33度啊，可以说是最近这几天温度比较高的一天了。展望本周天气啊，气温呢基本上会在今天的温度啊上下波动，基本上呢本周都会是相对晴朗的天气啊预测。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本周啊是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那保险法的修订草案目前呢也是正在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啊。时隔10多年的时间，保险法呢也是迎来了可以说是一次大的修订。那么这一次修订当中啊，有几个关键的点啊，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专家介绍呢，整体而言，整个保险法修订草案的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倾向，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啊。修订草案呢是把长期人身保险犹豫期写入到了保险法当中啊。那这个犹豫期呢，可以说有点像什么概念呢？有点像是这婚姻法当中的结婚离婚冷静期这样的感觉。按照草案啊，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也就意味着说啊，你在投保了之后，你可以有一段时间考虑犹豫的时间，事后想想你觉得不合适了，哎，你想把这个保险给退掉，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在犹豫期之内解除合同的话，保险人呢就应当及时的退还保费啊。那与犹豫期这一点之外啊，还有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倾向的这修订，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那修订草案呢也是增加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啊。比如说呢，像是之前有的保险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哎，给你吹得天花乱坠，哎呀，啥都能保啊，啥事都管，如何如何，而等到真正理赔的时候，设置种种的限制啊，一些这条款啊等等，哎，这个也是经常啊很多人在诟病保险的一点啊。投保的时候感觉什么都能保，一旦要出险的时候感觉啥屁事不管啊。专家表示，这一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度之外呢，也用比较大的篇幅完善了保险公司的赔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以及市场退出制度等等。那其他的后边这些啊，我感觉都是在规范比如说这经营啊，还有公司啊运作啊等等这样一些行为和体系。那最关键的，就像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几点，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个倾向啊很重要。现在啊，服务行业很多都越来越注重对于消费者权益这一块的维护啊，比如说跟日常相关的一些行业，像是外卖行业也是如此。那此前呢，在这外卖行业这块啊，推行明厨亮灶，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有这商家呢，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自己的厨房这一块，安一个摄像头，然后实时的直播，对吧？把自己厨房的这些情况呢，给大家看到。那消费者这样看到厨房的情况，是不是就更放心了呢？而相对应的平台也对于这些比如说有堂食的啊，有明厨亮灶的，是吧？也会在这平台的展示这一块予以优先呢，或者说予以专门的这种标志。那消费者看完了以后就知道，哦，这个店它相对来讲是更放心一些的啊。所以说这应该说是一个让消费者放心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这样一个举措。然而有些外卖店铺啊，在实行明厨亮灶这一块啊，尽管说他们有这明厨亮灶的标志，但是他们的明厨亮灶啊，多少有点敷衍了事的感觉啊。那最近呢，在北京、天津、济南
多个部门呢也是共同发力啊，对于一些有明厨亮灶标志的外卖店铺啊开展调查。结果发现啊，其中一共检查了60家店，有17家店明厨亮灶这功能是完全失效的，尽管他们有，但是呢压根儿这没有用，对吧？根本没有办法显示后厨的直播画面。而有另外43家界面呢虽然可以正常的打开，但是啊只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是符合要求的，另外23家店铺啊是完全流于形式。比如说有的店铺，那它摄像头呢只是对着天花板，或者说是对着这货物的堆放区啊等等，根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反映后厨的情况。那我自己啊也是遇到过，是吧？有的店铺虽然挂着明厨亮灶四个字，可是点进去之后却发现啊这明厨亮灶的直播只是一段循环录像啊。那你说这明厨亮灶到底亮了个啥？这不亮了个寂寞。在济南有一些这城区的外卖聚集点啊，基本上呢都是有些店铺是没有什么堂食的。那在一家这店铺啊有这一些套餐，那店里面呢有人呢光着膀子啊在做活，而且啊这烤炉就在一间类似仓库一样的地方，店里面还堆满了这些空纸箱，消毒柜里还放了快递盒，这名员工也没有做任何的卫生防护，就光着身子徒手从烤炉当中为这客户啊挑选这些餐食，然后呢随手把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块放到砧板上，再来做进一步的切配加工。随后呢这挑完了烤鸡之后呢，直接就被带到另外一个屋里面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还说了，这个房间里面还同时兼做汉堡啊薯条啊等等这些小吃。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外卖店铺啊那确实感觉条件简陋不说，关键是卫生情况啊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保障啊。所以说对于外卖来说啊，之前人们有的说它重油重盐，有的说它不干净啊如何如何，那为了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呢，平台也好啊等等也好，采取了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像刚刚提到明厨亮灶也好啊，再比如说打击预制菜啊等等。但是呢这些做法啊怎么说呢虽然是好的，但能不能够真正的落实，或者说落实的力度到底有多强，平台是不是能够再下大力度的好好把这些好好的把这些店铺监管一下，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情况，摆设的明厨亮灶是吧，根本不符合条件的这加工场所，那这些是不是在真实探店呢给上架的时候啊就应该把它筛选掉，而之所以没筛选掉的原因，我觉得啊这想想也能想得到，不外乎是为了赚取这店铺的一些上榜费用啊如何如何的啊，不能光为了挣钱啥啥也不顾啊。

七点四十三分，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同样的，消费者的权益呢需要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同样也是需要得到支持以及相应的维护的啊。最近呢，在河南一位张先生啊，就遭遇到了让他非常无奈的一件事啊。张先生呢，也是投资60万开了一家烧烤店，然而却发现了被人恶意差评的情况。张先生说呢，他是一天之内啊，曾经一天之内接到过50多个让他觉得非常可疑的订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订单啊，哪怕呢在有这个红包的情况之下也不用，然后呢就凑够满减，专门卡了一个满减的钱数下的单，然后下完单了以后呢，就送去了，送去结果呢就回来都是差评了。张先生为了验证自己这些对于这些可疑订单的猜测，有一个单子啊，他是没有按照单上的内容，只放了一瓶矿泉水啊，然后呢由外卖员送到这目的地，而且张先生还跟着去了发现啊这餐食呢就很多就堆在那儿，而且让人觉得非常蹊跷的是啊，那没有被收的矿泉水，而且这就相当于送去的这个餐压根人家没收，但是差评却发过来了，说不好吃啊，不卫生啊，等等等等啊，说吃了拉肚子。张先生说了，我这包里压根啥也没放，就是个空气，你居然说能拉肚子。所以说他也很无奈啊，已经能够明确的辨析这是可疑订单，但是明知有坑也不能不跳，因为啊一旦说把自己的这一些这件已经弄好的这些烧烤啊一些店铺啊等等再拆掉的话，那其实费用可能更高一些啊。

0: 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此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呢来共同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新闻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肿瘤治疗的设备建设项目可以说迎来了非常关键的基点。据了解呢，在晋江这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这块，回旋加速治疗区质子治疗系统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那目前呢已经进场了。那这接下来呢就将进入到设备的调试这相应的这些阶段。那这也意味着整个项目的建设也是按照节点正在大踏步的向前迈进。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本台记者采访并发的这则报道。
1: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重型起重机正在对旋转机架进行高空吊装作业。作为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这台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由瑞思科医疗技术团队历时3年研发，在整个粒子治疗系统中处于核心和心脏地位。它通过全方位旋转，可实现对肿瘤病灶的360度精准包围治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质子治疗系统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吊装的过程。这是我们晋江肿瘤粒子项目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标志着我们项目从基建土建阶段正式进入了最核心最精密的大型医疗设备安装的过程。
1: 据介绍，该设备在出厂前已进行实际性能测试，在标准工况下，机架的最大角度偏差控制在0.1度以内，重复定位偏差最大仅0.035度，确保旋转机架可灵活调节质子束流，实现高精度治疗。
2: 我们利用激光跟踪仪进行了实测，不同的角度下，它的等中心偏差只有0.3毫米。在实际使用中，旋转机架可以灵活地调节质子束流，从而在360度全范围内，从不同角度都可以入射治疗肿瘤患者，实现高精度的治疗。

0: 一步，项目将加快电源设备、树瘤整形体等重要组件的进场与安装，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让国产先进粒子放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助力区域肿瘤诊疗能力升级。
1: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推进跟保证质子治疗系统剩余设备的安装和收尾工作，开启整机设备的联合调试工作，争取让广大的肿瘤患者使用上高精端的治疗手段。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9.4早知道，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呢，也是同样在持续推进啊。那晋江消防应急还有城管等多个部门呢，也是专门组成了综合执法组，深入到陈代的各个村社区，开展相应的执法行动。那在检查杨代村一所出租公寓时呢，检查人员也是发现啊，这个公寓的顶楼啊是存在着单通道的情况，部分消防喷淋设备和这卷盘的失效，还有这消防栓压力不足，楼梯间杂物堆积堵塞疏散通道，消防安全隐患比较突出。因而啊，针对于发现的这些问题，执法人员也是现场责令要回头看，限期整改。那除此之外呢，执法人员还对杨代的部分复工企业开展了回头看的一些工作。那针对此前排查出的仓储三合一问题、车间消防设施缺失的情况，还有这其他的一些情况啊，执法人员呢都在逐一的排查。

9:04，早知道7:51啊！此时段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来自时政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时政方面新闻，先来关注到的是前不久，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的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管理。昨天下午，2026年服贸会正式闭幕了。来自新闻发布会上面的消息啊，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和成果发布等方面，可以说亮点纷呈，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啊。国家医保局官方网站在昨天发文，披露了医疗机构涉嫌医药购销行商业贿赂案。医保局披露啊，河北一所医院的工作人员持续11年啊，接受医药公司的贿赂，涉案金额1.84亿元。昨天，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就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的问题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当中说，已经组织联合调查组进行相应的这些调查工作啊。那此前有新闻也说了，这名举报的群众啊，居然呢是在一天之内遭遇到了这一些恶意的投诉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因此他怀疑啊，是不是有举报人跟这个被举报人关系比较好的，然后由此呢挟私报复这种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近期 WSE 田径公开赛衡阳站的比赛呢，举行了，来自湖南郴州

宜章县第七完全小学的二年级学生胡梦一，在七岁以下女子组六十米决赛当中跑出了11秒19，获得了季军。那胡梦一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他想让这个爸爸多给他报几场比赛啊，他自己还没跑够。那对于是否进行过专业训练啊，胡梦一的父亲胡泽磊表示，孩子年龄还比较小，目前还不会盲目的增加训练量，也不指望一次比赛成绩就能够给他带来全方位的压力啊。

来关注近期四川眉山仁寿县一小区啊，有人呢在小区里面遛狗，结果呢狗呢是咬伤多人。对此呢，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回复，被狗咬伤的人员呢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派出所呢已经介入到了调查。来自当地公安派出所方面的消息啊，目前案件正在处理当中，狗主人已经被刑事拘留。12号，世界最大的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常州金坛区完成了整组启动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压缩空气的相应的利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呢，通过储热储气的循环利用，实现呢低谷的时候呢储电，高峰的时候呢发电。而且高温情况下发电呢，不需要这燃烧化石燃料，真正的实现了零碳排放。近半年以来，机器人皮肤衣赛道迎来了商业化的爆发，累计交付的订单也是突破了4万。预计呢，到2030年，国内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的需求量也将会达到152.6万套，那对应的市场规模也是大约34亿平方公里。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来关注国际这块的时讯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1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呢，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呢，届时将会和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和新的通道路线图啊。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国际时讯。当地时间9月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从脱欧以后啊，日英国的经济目前的是处在全球下跌。那是他也是认为啊，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这可能会是在欧盟啊这块专门设立办公室啊，这高盟这块专门设立这服务英国这些企业的一些做法，才能够啊成为这最快的途径啊。英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国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呢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说，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和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国方面的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暂时也没有对此做出相应的回应啊。9:04，早知道，稍后进入到此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9:04，早知道，稍后回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4: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零一分，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一点四，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新鲜事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实时来分享。此时更能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24度到33度。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来关注来自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体育方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几项赛事这一块的情况啊。那乒乓球这一块的比赛，我们来关注 WTT 澳门冠军赛这一块的情况啊。那在这一个比赛当中啊，确实怎么说呢，在整体来看，那中国的这些球手啊，确实怎么说呢，也是让人感觉到有表现让人突出的地方，也有让人感觉到遗憾的这个地方吧。先来说到的是这获得冠军的这几项选手啊，这几位选手，那应该说这届冠军赛事最让人觉得突出的，不疑是来自日本的张本美和。继重庆赛、横滨赛之后呢，澳门赛他也是再度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获得了 WTT 冠军赛三连冠的这样的战绩啊，也是追平了孙颖莎曾经创下的记录。那这个成绩啊，就连王曼玉可以说都是未曾遇到过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三站冠军赛的决赛，他是连续击败了三名国乒的选手蒯曼、陈幸同和